0: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时平房地区的东乡村，也就是731部队的宿舍区。当时731部队总共3000多人中，大部分的成员都居住在这个东乡村。
1: I mean, it was essentially a small city that was off limits to anybody but those who were part of Unit 731.
2: 向こう中国に行って実験ができますので、中国人に限らずに中国人、韓国、朝鮮、ロシア人、モンゴル人などなど、とにかく日本に対抗するような、抗日分子を捉える。
0: 实验的核心区域那就是四方楼，它被中性走廊一分为二。西侧主要是关押男性受试者，东侧主要关押女性受试者。还有二楼，它有各个实验研究班，冻伤的，赤痢的，还是伤寒霍乱的。三楼呢，它还有一个暗房，那个暗房就是繁殖跳蚤的。每当他们需要进行对人体进行实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通过地下通道运送到他需要的场所。
3: 活体解剖出来的那个细菌的活力才更强，所以他们就做活体解剖，人是清醒的。
4: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test on living entities, that really was essential from their perspective.

0: 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时平房地区的东乡村，也就是731部队的宿舍区。当时731部队总共3000多人中，大部分的成员都居住在这个东乡村。
1: I mean, it was essentially a small city that was off limits to anybody but those who were part of Unit 731.
2: 向こう中国に行って実験ができますので、中国人に限らずに中国人、韓国、朝鮮、ロシア人、モンゴル人などなど、とにかく日本に対抗するような、抗日分子を捉える。
0: 实验的核心区域那就是四方楼，它被中性走廊一分为二。西侧主要是关押男性受试者，东侧主要关押女性受试者。还有二楼，它有各个实验研究班，冻伤的，赤痢的，还是伤寒霍乱的。三楼呢，它还有一个暗房，那个暗房就是繁殖跳蚤的。每当他们需要进行对人体进行实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通过地下通道运送到他需要的场所。
3: 活体解剖出来的那个细菌的活力才更强，所以他们就做活体解剖，人是清醒的。
4: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test on living entities, that really was essential from their perspective.